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

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
公司自主研发的

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胰腺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塞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塞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
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

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引信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
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

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 14.4%， 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 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 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22.5% 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 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 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

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

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4.58%。 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3.13 亿元，同比增加 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5.22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 1.26 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
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

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布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
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

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

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
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

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十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

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
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

2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 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 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 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 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 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 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 1%。 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 4%。就供需平衡来看， 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 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

年同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
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
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

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
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
扣非规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板阳。

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4.58%。 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3.13 亿元，同比增加 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5.22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 1.26 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六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

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4.58%。 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3.13 亿元，同比增加 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5.22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 1.26 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六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
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 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 4%。 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 2% 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

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

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
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

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 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六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 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 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 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 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AI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已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 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 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

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
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B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
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
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

6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

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1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板阳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
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

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
8月28日，美团发布

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
此前，该新增试应证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
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

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黑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布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

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寓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

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 2% 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布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
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想，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
此前，该新增试应证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

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83.79 亿元，同比下降 14.23%， 归母净利润为 7.26 亿元，同比下降 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7.13 亿元，同比下降 24.3%，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 17.28 亿元，同比下降 11.53%。 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4.58%。 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3.13 亿元，同比增加 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5.22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 1.26 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制生产力发展。
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

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
非银、石油。

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
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怡效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
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

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布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

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弊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简称 CDPR） 联合 CEO、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将。

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

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 185.54 亿元，同比下降 28.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7 亿元，同比增长 16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1 亿元，同比增长 8.75%。 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55.1 亿元，同比增长 5.9%。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 4.1%。 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
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22.5% 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 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 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 30% 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证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证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 14.23%， 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 23.19%，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 24.3%，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 11.53%。
8月28日，板阳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

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塞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塞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
公司实现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八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塞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塞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
东吴证券研报表示，

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已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

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

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塞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塞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

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 2% 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

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
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合。

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
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
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1.26元。
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
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00%。

2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
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十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

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已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00%。

61.41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和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
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

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

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
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 30% 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1.26元。
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 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 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 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 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 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 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 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 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
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两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 2% 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
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
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

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

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已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
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

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 185.54 亿元，同比下降 28.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7 亿元，同比增长 16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1 亿元，同比增长 8.75%。 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 5.9%。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 4.1%。 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 14.4%， 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布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 52.3%。新业务分布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 7.6%。 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22.5% 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 7.3%。 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 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

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5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5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

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低于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试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定。

单级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六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市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
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

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

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时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
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

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不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

不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智能体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使用。8月28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第二季度，美团实现收入1046亿元，同比增长14.4%，期内溢利22亿元，相较第一季度亏损68亿元，实现了大幅扭亏为盈，分部经营溢利总额大幅改善，转正至39亿元，主要由于核心本地商业分部的经营溢利恢复至57亿元，同比改善52.3%，新业务分部的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同比改善7.6%。第二季度，美团继续加强 AI 能力建设，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5%至77亿元，占总收入的7.3%。8月29日，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在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上表示，目前快手冷启动流量中，给到万粉以下创作者的占比达到75%。现阶段每天在快手上发布的作品数量超过5800万，持续发布作品超过10年的创作者已超过1700万。2026年以来，快手诞生了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
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

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
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2026到2027年全球全元素呈现供需缺口状态。关税仍悬而未决，非美地区库存不断往美国运输，导致非美地区更容易发生现货紧张，甚至是低库存下的挤仓风险，套利行为或持续推高铜价波动。看好未来2年铜价表现，资源标的优先享受利润。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 股情绪受海外反弹带动回暖，内部资金面仍处在平衡过程中，修复节奏或略偏稳健，底部夯实，蓄势待发。
海外方面，美联储谨慎偏鹰，重申2%通胀目标。

可动摇，对全球风险资产构成短期压制，但其明确表态，若能稳定长端利率平坦化曲线，则有助缓解金融条件过度收紧的尾部担忧。英伟达财报与指引大超预期，确认 AI 资本开支与算力需求韧性为科技板块中长期基本面提供保护，配置上以再平衡提升组合对震荡式的适应能力，对景气持续验证的赛道保留仓位，同时配置防御底仓与低位补涨方向，在估值便宜加机构低配加基本面边际改善共振处寻找拐点。行业重点关注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银行、非银、石油、煤炭、钢铁、农业等。8月31日，国金证券研报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有下降空间，近期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景气度底部企稳。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且非洲猪瘟之后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

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83.79 亿元，同比下降 14.23%， 规模净利润为 7.26 亿元，同比下降 23.19%。扣非规母净利润为 7.13 亿元，同比下降 24.3%，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 17.28 亿元，同比下降 11.53%。 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4.58%。 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3.13 亿元，同比增加 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5.22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 1.26 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
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

品牌九月一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东吴证券研报表示，供给端矿端长期处于防御性资本开支阶段，全球铜矿的干扰率处在历史相对高位，初步预估2026年铜矿供应增速1%。同时，国内废铜供应受政策影响而收紧，原料端有所损失。需求端 AI 热潮带来的设备落地需求，叠加汽车行业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而增加用铜量，今年铜增速有望打开至4%。就供需平衡来看，

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1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2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

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

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

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
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

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

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 2.5 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2版再次延期。
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
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

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 2.5 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 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 35%， 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23.91 亿元，同比下降 13.2%， 期间溢利 7824.3 万元，同比增长 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 3%， 中信银行收涨 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

交流申请。八月三十一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

标均待完整规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
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

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1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2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

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二万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
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

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
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

两项指标均待完整规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

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

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1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
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

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

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2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

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八成。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 2.5 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八成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五成。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八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23.91 亿元，同比下降 13.2%， 期间溢利 7824.3 万元，同比增长 33.2%。 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八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八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 3%， 中信银行收涨 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 3%， 银价跌幅超过 4%。 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 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 8.6%， 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

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
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

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

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

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孤单抗 （SHRA 1811）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
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阻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存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4B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
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二万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百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

便宜约五成，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九毛九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

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2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
首代 UHBM 架构片内全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

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

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归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 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 35%， 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23.91 亿元，同比下降 13.2%， 期间溢利 7824.3 万元，同比增长 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四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六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
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

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已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

被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
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截至8月31日收盘，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0.7%，本月累涨1.34%，纳指跌0.12%，本月累涨3.93%，标普500指数跌0.33%，本月累涨2.62%，特斯拉涨超5%，闪迪涨超5%，亚马逊跌超2%。公用事业板块领跌，爱迪生国际跌超23%，太平洋煤电跌超20%，加密货币概念股走强，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2.19%，名创优品跌超10%，世纪互联、和赛科技、金科能源跌逾7%，阿里巴巴跌超4%，霸王茶姬涨超7%。8月31日，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0.15%，报4447.15美元每盎司。8月份累计上涨10.05%，现货白银涨0.22%，报66.5273美元每盎司。8月份累涨15.50%。当地时间8月31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强调，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日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截至8月31日收盘，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0.7%，本月累涨1.34%，纳指跌0.12%，本月累涨3.93%，标普500指数跌0.33%，本月累涨2.62%，特斯拉涨超5%，闪迪涨超5%，亚马逊跌超2%。公用事业板块领跌，爱迪生国际跌超23%，太平洋煤电跌超20%，加密货币概念股走强，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2.19%，名创优品跌超10%，世纪互联、和赛科技、金科能源跌逾7%，阿里巴巴跌超4%，霸王茶姬涨超7%。8月31日，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0.15%，报4447.15美元每盎司。8月份累计上涨10.05%，现货白银涨0.22%，报66.5273美元每盎司。8月份累涨15.50%。截至8月31日收盘，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0.7%，本月累涨1.34%，纳指跌0.12%，本月累涨3.93%，标普500指数跌0.33%，本月累涨2.62%，特斯拉涨超5%，闪迪涨超5%，亚马逊跌超2%。公用事业板块领跌，爱迪生国际跌超23%，太平洋煤电跌超20%，加密货币概念股走强，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2.19%，名创优品跌超10%，世纪互联、和赛科技、金科能源跌逾7%，阿里巴巴跌超4%，霸王茶姬涨超7%。
8月31日，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0.15%，报4447.15美元每盎司，八月份累计上涨10.05%。现货白银涨0.22%，报66.5273美元每盎司，八月份累涨15.50%。

地时间8月31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强调，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
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
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

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
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

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

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已形成三项核心技术能力，包括构建起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以及将一次性在轨试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平台化服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服务商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的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精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服务商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滴滴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呼单体验智能出行服务。据悉， R2 作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专属车型，采用滴滴自动驾驶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三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魔术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或提供试用通道。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今天下午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
国产厂商已占

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亚马逊旗下云业务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近日宣布已扩大其在 AWS GovCloud 美国区域内的 AI 模型可用性，为政府机构提供通过 Amazon Bedrock 平台访问第三方大模型的能力，包括 Anthropic、Meta、OpenAI、Hazai 和英伟达等主流模型，同时支持亚马逊自研 Nova 系列模型。所有服务均运行于符合合规要求的隔离云环境之中。8月31日，深圳市商务局发布《深圳市商务局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申报指南》的通知。为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深圳市商务局现启动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的申报工作。支持领域包括支持境外自办展高质量发展，围绕深圳重点产业布局和重点海外市场实施造船出海计划，支持深圳市各类社会主体在境外办展。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已形成三项核心技术能力，包括构建起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以及将一次性在轨试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平台化服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服务商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的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精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服务商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滴滴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呼单体验智能出行服务。据悉 ，R2 作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专属车型，采用滴滴自动驾驶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三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魔术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2026年9月1日起按2%征收，2027年9月1日起升至4%。9月1日，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生效。9月1日，蒂姆·库克正式卸任苹果 CEO， John Ternus 接任。高通9月1日起上调芯片价格。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2026年9月1日起按2%征收。2027年9月1日起升至4%。
9月1日，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生效。9月1日，蒂姆·库克正式卸任苹果 CEO， John Ternus 接任。高通9月1日起上调芯片价格，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2026年9月1日起按 2% 征收，2027年9月1日起升至 4%。 9月1日，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生效。9月1日，蒂姆·库克正式卸任苹果 CEO， John Ternus 接任。高通9月1日起上调芯片价格，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2026年9月1日起按 2% 征收，2027年9月1日起升至 4%。 9月1日，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生效。9月1日，蒂姆·库克正式卸任苹果 CEO， John Ternus 接任。高通9月1日起上调芯片价格，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2026年9月1日起按 2% 征收，2027年9月1日起升至 4%。 9月1日，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生效。9月1日，蒂姆·库克正式卸任苹果 CEO， John Ternus 接任。高通9月1日起上调芯片价格，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2026年9月1日起按 2% 征收，2027年9月1日起升至 4%。 9月1日，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 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 8.6%， 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 8.6%， 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8月31日，致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
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

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已形成三项核心技术能力，包括构建起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以及将一次性在轨试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平台化服务。
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服务商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的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精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服务商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滴滴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呼单体验智能出行服务。据悉 ，R2 作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专属车型，采用滴滴自动驾驶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三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模数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或提供试用通道。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今天下午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亚马逊旗下云业务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近日宣布已扩大其在 AWS GovCloud 美国区域内的 AI 模型可用性，为政府机构提供通过 Amazon Bedrock 平台访问第三方大模型的能力，包括 Anthropic、Meta、OpenAI、Hisai 和英伟达等主流模型，同时支持亚马逊自研 Nova 系列模型。所有服务均运行于符合合规要求的隔离云环境之中。
8月31日，深圳市商务局发布深圳市商务局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申报指南的通知，为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深圳市商务局现启动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的申报工作。支持领域包括支持境外自办展高质量发展，围绕深圳重点产业布局和重点海外市场，实施造船出海计划，支持深圳市各类社会主体在境外办展。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二万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百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词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 25.64 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
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

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

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

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精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三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模数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或提供试用通道。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今天下午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亚马逊旗下云业务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近日宣布已扩大其在 AWS GovCloud 美国区域内的 AI 模型可用性，为政府机构提供通过 Amazon Bedrock 平台访问第三方大模型的能力，包括 Anthropic、Meta、OpenAI、Xi 和英伟达等主流模型，同时支持亚马逊自研 Nova 系列模型。所有服务均运行于符合合规要求的隔离云环境之中。8月31日，深圳市商务局发布《深圳市商务局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申报指南》的通知。为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深圳市商务局现启动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的申报工作。支持领域包括支持境外自办展高质量发展，围绕深圳重点产业布局和重点海外市场，实施造船出海计划，支持深圳市各类社会主体在境外办展。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
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

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电子报研究报告，发现中国电子报的数据采集数量超过10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 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 坤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含蓄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阻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带计算剪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 TB，LPU 面向 4B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 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骨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骨的配比。 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骨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 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 归母净亏损为226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电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HR Interactive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2版再次延期。 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 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
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

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500余种细分任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亚马逊旗下云业务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近日宣布已扩大其在 AWS GovCloud 美国区域内的 AI 模型可用性，为政府机构提供通过 Amazon Bedrock 平台访问第三方大模型的能力，包括 Anthropic、Meta、OpenAI、Hazai 和英伟达等主流模型，同时支持亚马逊自研 Nova 系列模型。所有服务均运行于符合合规要求的隔离云环境之中。8月31日，深圳市商务局发布《深圳市商务局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申报指南》的通知。为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深圳市商务局现启动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的申报工作。支持领域包括支持境外自办展高质量发展，围绕深圳重点产业布局和重点海外市场，实施造船出海计划，支持深圳市各类社会主体在境外办展。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

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 25.64 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

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